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千里别放他，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再遇说书人，这说书人呢也真够奇怪的，这回呢摆了个卦摊儿，改行算卦了，而且这个人还挺热情，免费赠送范荣华一卦。这范荣华一看免费的，那就算呗。于是范荣华扔了两次铜钱，组成了一个卦象。这说书人捋着胡子看了看，敢问列位，你们呀是不是在为什么官司奔走啊？三人组一听愣了，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呀？当然是卦象告诉我的。你看你这卦啊，上乾下坎，是个讼卦。这讼卦嘛，代表的是诉讼，那就是官司啊。讼卦，有福至替终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这说书的跟这儿拽上卦词了，旁边冯焕一听急了呀，母呀你行不行啊，说人话，这宋卦有什么说道啊，别说那

0: 先听不懂呢，行不行啊？哎，行行行，你等等啊。这说书的用掌中八卦推算了一番，总体来说啊，这卦呀，西北乾为天，东方坎为水，你们呀，在这两个方位上应该有所收获。但这天和水的方向啊，互逆，恐怕呀会有风险。嗯，三人组这么仔细一琢磨，怎么那么准呢？这周家老宅呀，可就在华州的东边，我们去了，正碰上李强，悬点被那砖头雨砸坏了。那要这么说，一个是东边，一个是西北，那我们是不是就该往西北走走呢？这儿正琢磨着呢，就见范荣华一拍桌子，我明白了，说完就跑。展平冯焕一听，怎么回事？我们大哥犯什么毛病了？赶紧追吧。就这样一直跑到华州的北城门，这才把范荣华给追上。这展平赶紧问他，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嘿嘿嘿，说书先生一指点，我明白了。你们看啊，这白马县在华州北边，之前咱听说书的时候那不听得明白吗？西边有个龙王庙，那就是颜良被杀的古战场啊，算起来北加西，这不是西北吗？而且咱们要调查的问题里，河童就是其一呀。这颜良呢，那又是河童的头，这不全对上了吗？咱不去龙王庙还能去哪儿啊？嘿，展平冯焕一听，这倒真对上了啊，不过怎么总感觉有点奇怪呢？不过咱们话也说回来了，现在啊，展平冯焕也没主意，你要问他们下一步去哪儿调查，他们也回答不了。得，那就这样吧，等撞大运去试试吧。就这样，仨人出了华州北城门，直奔这白马县的龙王庙而去。这地方呢也不算难找，一问路边有俩人，这俩就认识啊。啊，你们说龙王庙是吧？啊，顺着这官道往西走，那右边有个小山包，那就是。不过我说三位，你们就不怕危险吗？嗯，仨人听了一愣啊，打算细听听这怎么回事，怎么还能出危险呢？这时候旁边那另一个人说话了，哎，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正好让怪物吃了这几个外乡人，他也就不吃咱们了，走走走走走。嘿，俩人走了，范荣华他们三人呢听得明白，话里有话，他们说到了怪物。这范荣华心中呢，他就堵了个疙瘩。不过呀，展平冯焕是没当回事儿，大哥您放心吧，这世界上就没怪物那么一说，到时候有我们保护您，肯定没问题呀。乌阳没错，大哥呀，咱不碰上这怪物还好点，碰上了，嘿嘿，这是咱的运气呀。咱呢不用别的，就逮那么一只去汴梁展览，这还能赚钱呢。哎，俩人是信心十足。这范荣华一瞧也不说什么了，就这样三人赶奔龙王庙。等着到了门口，已经啊是酉时时分，天色渐晚。这仨人刚要进去，哎，正好迎出来一个和尚。这家伙个儿挺高，不知道为什么这两边的脸呢颜色还不一样。这家伙往那儿一站，正好把门拦住。

这家伙单手一作揖，弥陀那个佛，三位施主来这儿有何贵干呢？范荣华一看出家人，他挺尊重的，但就这样呢，他也留了个心眼儿，没说实话啊。师傅，我们是外乡人，途经华州，听说这儿遭了水灾，咱这不龙王庙吗？那管水里的事儿肯定灵啊，所以我们来这儿拜上一拜，给当地祈福。这和尚听完乐了，把手一伸，弥陀那个佛，原来如此，那就拿来吧。这仨人不明白，哎，师傅，拿来什么呀？拿钱呢，我们这儿有规定，华州最近呢，妖怪横行，得靠我们做法驱邪，所以我们就向所有的香客每人收取1两白银，快快拿来吧。这话说完呢，展平急了，好嘛，这寺庙的钱呢是靠香客自愿募捐的，捐个1文2文你不能嫌少，当然了，捐个100、200两的也有，这肯定啊，也不嫌多呀。可你哪有这么强迫来的呀？这不成抢劫了吗？但展平再看看这和尚，心里有了个约摸。我呀，先看我们大哥的，我们大哥要是急了，我再发作不迟啊。哎，展平就没动。这范荣华呢，向来是抠门啊，这一听说好，1人1两银子，果然是不干了。哎，我说师傅，你们这不欺负人吗？那好，我们不拜了，走行不行啊？范荣华他们转身要走，结果这和尚大喝一声，不许走，噌蹦出来，砰，把范荣华的手啊就给掐住了。施主，到了我们这儿，无论你进不进庙，都得先把银子拿出来，快点。这更是明抢啊。展平一瞧，手啊就摸到了剑柄上，随时准备动武啊。哎，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把他给摁住了。谁呢？冯焕。冯焕这家伙多鬼呀，赶紧过来，那是满面陪笑。乌鸦大师，别生气，别生气，嘿，您抓我大哥也没用啊，因为是我管账，钱全在我这儿呢，您跟我们大哥要啊，他也没有。哎，这道理我明白，和尚不爱钱，多多益善。哎，来来来，你等等啊。这冯焕呢，真就掏出3两银子给了这和尚。这和尚掂量掂量，3两足足的，那是眉开眼笑。哎，这还算你们识相，进去吧。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好嘛，损失了3两银子，他是一肚子气呀。进去之后，这一个劲儿的还嘀咕呢，直说这冯焕，哎，冯焕呢，你干什么呀？这和尚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乌鸦大哥，您放心吧，没看出这和尚有问题的，那是傻子。那你干嘛还给他银子呀？你不厉害吗？揍他得了。这冯焕一乐，乌鸦大哥，你这想法太简单了。是，这和尚欠揍，但是咱还没到揍他的时候。现在咱们就知道这龙王庙肯定有蹊跷，所以呢，咱们得以调查为先呢，不然您不给这钱直接动手揍人，这还怎么调查？

没关系，咱不损失了吗？您等着吧，这和尚我算记住了，等咱调查完毕，把事情都办完了，咱呢逮住他，把他吊起来打，您看怎么样？哎，这还像话。范荣华呀，这算消了点气儿。

这一走起来，插着手走路。再仔细看看，就包括在门口要钱的那个和尚，这一个个满脸的横肉，那根本看不出这和尚该有的那慈悲劲儿。而且呢，要说这是龙王庙啊，大殿之上啊，供奉的是龙王，这前头啊，你得摆上相关的贡品。可再一看这些贡品，好嘛，破苹果烂香蕉，也就这点玩意儿，也不知道摆了多长时间了，烂了都没人换。而且呢，这旁边应该有和尚敲木鱼啊，这倒是有，只不过这和尚心不在焉，乱敲一气，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什么音儿这都。这回呀，也别说闯荡过江湖的那展平冯焕了，连范荣华都看出问题了。嗯，他就琢磨着，我们是该调查，可这调查该怎么着手呢？这边琢磨着呀，动作不能停，你不说来拜龙王的吗？仨人就在这正殿上先给这龙王拜了几拜，等拜完了刚往出一走，门口那阴阳脸和尚又来了。这家伙呀，满脸横肉，满面堆笑，三位施主请吧。这范荣华一听不对呀，哎师傅，请什么呀？请出去，我们这儿该关门了。啊，寺庙还有关门的吗？没错，这不闹妖怪吗？我们龙王庙得做法，每到这个点儿就得关门，我们呀弥陀那个佛集在一块儿做法驱魔。说完了呀，也不管别人乐不乐意，阴阳脸过来就拽着范荣华。这旁边展平一看，赶紧伸手拦住。慢，师傅，驱鬼的话你要做个水陆道场，这我们明白，可各地这水陆道场啊都是公开做的，您这怎么还保密呢？这展平一问，和尚不耐烦了，弥陀那个佛，少他妈废话，我们这法术啊与众不同，就不能让你们看，滚滚滚滚滚。嘿，连推带搡把范荣华他们就轰出门了。范荣华这个骂呀，四和尚你怎么不讲道理呢？哪师傅这么教你们的？旁边冯焕呢也一个劲儿跳脚啊，乌鸦没错，死和尚臭和尚，小心我哪天把你那秃头切下来当球踢。这骂声刚过，庙门开了，再看里头啊，阴阳点那和尚蹦出来了，他妈的，你们敢骂我？哎呀，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们这帮秃驴，吃人饭不拉人屎，还敢勒索我们钱财？这阴阳脸听烦了，那是一咬牙，好好好，既然你们喜欢屎尿，那我就给你们来一点。这阴阳脸真不客气，嗖嗖就丢出两只夜壶，直奔范荣华和冯焕这脸就来了。这冯焕反应真快，一看这个乌鸦，赶紧一侧身躲过去了。可这范荣华就惨了呀，人家扔的是又快又准，眼看要砸上了。这时候还得说这展平，这展平功底多厚啊，这时候出手如电，啪，右掌着一下就把那夜壶给打飞了。不过这一打呀也惨了，这里头屎尿都有，见了展平一身一脸呐。咱们说这展平呢，少侠客出身，这向来都是衣衫整洁，

0: 爱干净，好嘛，今天这一反常态，屎尿都溅在身上了，根本没理这茬儿。紧接着展平是左手拉住范荣华，右手拽住冯焕，一路狂奔跑了。后头那阴阳脸和尚还骂呢，哈哈哈哈，算你们跑得快呀，今天且饶了你们，再有下次你们等着瞧。咱们再说展平呢，拉着范荣华和冯焕呢，一路狂奔跑了能有一里地，正好啊，这块有个小树林，展平拉着这二位钻进树林方才歇下来。这冯焕一看差不多了，赶紧甩展平这手啊，乌鸦，展平你放开，哎呦，刚才就属你这边见的屎尿多呀，好嘛，你还拉我，脏不脏啊，撒手吧你。可这会儿呢，范荣华可发现了这展平啊绝对不正常。咱们说日常呢，展平啊以冷静著称，干什么呀都是不慌不忙，好嘛，就现在表情僵硬，脑袋上的青筋呢还隐隐的在蹦。这范荣华就知道有事儿啊，哎，展平啊，怎么了？那个和尚有什么问题吗？展平喘了两口气儿说了，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就那个阴阳脸和尚我认识。
1: 啊，你认识？
0: 冯焕，你认识那贼和尚吗？
1: 乌鸦大哥呀，我当然不认识了，我闯荡江湖啊，走的是名山大川，才不像那展平呢，竟跑那小野庙认识这臭和尚。
0: 这冯焕还在这开玩笑呢，可再仔细一看，展平脸色异常，他呀赶紧把这嬉皮笑脸劲儿收起来了，问呗，
1: 乌鸦，怎么了展平啊，那和尚真有什么问题不成？
0: 这展平瞪着眼，从嘴里啊挤出这么句话，这家伙绝对不是和尚，如果我没有看错，他呀应该就是原来那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人送绰号阴阳太岁，姓吴，叫吴力。这冯焕一听乐了呀，
1: 乌鸦展平，嘿嘿，你说的真好啊，这家伙叫吴力，那没劲儿啊，难道你还打不过他吗？
0: 哎，没关系没关系，你打不过又怎么样，还有我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能让他好看呢，弄不死他的。这展平连忙摇头啊，不行不行，要是光这个吴力我倒是不怕，拿下他呀顶多费点劲儿，我估摸着三五十回合肯定能解决战斗。只不过呀，这吴力仅仅是冷云峰的小寨主，他身后啊还有那大寨主呢，飞天螳螂无能。这家伙你别看叫无能，那真有能耐呀。冯焕呢，我可不是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己的志气，真的就把咱俩绑一块儿，也未必是这飞天螳螂无能的对手啊。这儿正说着呢，就听龙王庙这门口啊一阵大乱，哗，展平听了一愣啊，赶紧带着范荣华冯焕的伏在这树林子里往庙门口看。好嘛，这一看呢，门口足足聚了好几十口子，为首的一人身高能有八尺开外，长得还挺奇怪，这一张三角脸，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双刀，

这家伙也不客气，到了这龙王庙门口，直接拍门，咣咣咣。这时候呢，门一开，那贼和尚阴阳太岁无力，把脑袋探出来了。哟，大哥，你们总算来了呀！白王那边催过好几次了。哎，急什么急呀？那家伙来得太突然，还让咱多带帮手，我只能先想办法请人呢。要不是白王这家伙给的价码高，我呀才懒得趟这一趟浑水。三人组探查龙王庙，结果呀发现这帮和尚全都不对头，为首的呢是个阴阳脸儿，这贼和尚还勒索这三人组的钱财。范荣华和冯焕就不干了，直接骂起来了，双方啊还悬点动手。结果这时候呢，展平是一反常态，不打，赶紧把这俩人啊拽到树林之中，这才给解释。咱们书中代言呢，展平认识这和尚，这和尚呢原来呀是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阴阳太岁无力。这冯焕一听啊还嘲笑呢，乌鸦展平，你看他起这名儿，无力没劲儿啊，咱不能弄死他吗？这展平一说啊还真不行，无力是小，他背后啊还有那大寨主呢，飞天螳螂无能，这家伙厉害呀。这正说着呢，龙王庙门口乱了，飞天螳螂无能啊带人就到了。展平带着范荣华和冯焕呢就在树林之中偷听他和那吴力的对话。这吴力还说呢，哎呀大哥，你们可算到了呀，这白王来催过好几次了。哎，急什么急呀，这家伙来得突然，还让咱们多带帮手，我只能先想办法请人呢。要不是白王这家伙开的这价码不错，又说呀能帮咱收拾收拾开封府，我才懒得趟这趟浑水呢。哎，大哥，您说的没错，等等等，咱消消气儿，先进里头歇会儿。哎，就这些人呢鱼贯而入，进了龙王庙。那阴阳太岁无力呢赶紧再把脑袋探出来左右看看，没人，这就把门又关上了。这展平看了，指着这门口就说了，冯焕呢，要不然说你是坏事包呢，你看见没，就那三角脑袋那个背双刀的，长得跟螳螂差不多，那就是无能啊。他得这绰号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这长相，所以叫飞天螳螂啊。看见没，我要是听你的呀，一时心急就去修理那无力，就非得碰上这无能不可呀，到时候咱俩呀可都得玩完。想当年就这家伙无能前来寻仇，要不是我双侠爷爷，我们全家呀都险些命丧他手啊。冯焕一听这个眼睛也瞪起来了，乌鸦展平啊，你说这事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我叔叔跟我说过，当年呢那真是够悬的。不过话说回来呀，到底是谁给这无能支的这招啊？哎呀，那我是真不清楚，到现在这还是个谜呀。俩人这聊上了，范荣华呢还是一头雾水呀，他得问，哎，二位兄弟，二位兄弟，你们在说什么呢？能不能给我具体讲讲，我怎么听不懂呢？嗨，大哥呀，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呀，就在5年之前，

这飞天螳螂无能啊，还是冷云峰的大寨主。那阴阳太岁无力呢，那是巡山小寨主。俩人手下呢，能有那么几十个小喽啰，那以劫道为生。结果有一次呢，一个客上啊，怀揣2000多两银子，想做生意，路过冷云峰，就让那无能他们给劫了。你要说光劫，那也就完了。可这回啊，一个不慎出人命了，这无能啊，咔嚓一刀把那客商给宰了。最后这些喽啰兵一看，老大都杀人了，我们干脆杀干净吧，不然的话这事儿报的官府没我们好。这帮人哗往上一围，那就大开杀戒。您还别说，这客商手下呀，有那么10来个伙计，其中有一位脑子好使啊，当时一看这客商起冲突了，他滋溜就先藏了，所以这一砍人呢，没砍着他，他算幸免遇难。这伙计呢，等完事儿了，赶紧回去，跑到开封府告状去了。这包大人呢，接到案子之后，明白杀人越货的大案得从重处理呀。当时啊，包大人没废话，直接命令展昭把这无能啊要抓获归案。展昭那是南侠，多的能耐呀。他到了这冷云峰，先拜山，拜完之后说蹭了动手，这几个回合把这无能给拿住。这无能啊也算条汉子，他就说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都我一人干的，我这些兄弟呢是穷苦之人，你别难为他，我跟你到案打官司。就这样，展昭把这无能就给捆了，送交开封府。这其他小喽啰呢，从那无力往下，展昭啊就给遣散了。咱们说呢，等展昭把这无能拿到开封府，包大人这还没来得及判刑呢，哎，那小寨主吴力呀，带着受害者的家属来了。这到开封府就说了呀，我们已经私了了，包大人呢，你放人吧。这包大人还懵呢，包大人就认为着呀，哦，估计是这吴力呀威胁受害者的家人，家人怕丢命，这才私了，服了软儿。所以包大人为这个特别开了二堂，让护卫全都守严实了，好好问这受害者的家属。这家属也说呀，没问题，我们自愿的，他们赔钱我们和解，就这么着吧，包大人呢您也甭管了。嘿，包大人就不明白了，要说这受害者呀，那是商人，家趁人值啊，那家里呢有钱，碰上这情况你肯定得严惩凶手，出胸中恶气，你给多少钱呢我们不要。可是怎么这会儿给钱还和解了呢？这时候展昭想到了，包大人呢，这肯定是有人呢从中说和，他一手托两件把这事儿就给和解了。包大人当时还想呢，到底是什么人有这等能耐，这命案也能和解，会是谁呢？但是啊，现在没办法了，双方一个劲儿的要和解，非得撤案。包大人这儿事儿也挺多，一看呢，你们要撤那也就撤吧，都自愿就行，所以啊，也就没继续往下调查。而咱们说呢，结案之后

过了有一个月左右，又出事儿了。这飞天螳螂无能，阴阳太岁无力，带着十几个喽啰兵跑到这常州府展昭的家，号称啊要报当日之仇，趁着这展昭不在，把这展昭一大家子人全杀了。要说呢，展昭这一大家子人呢，不夸张，除了这展昭之外，练武的没几个，可能啊，也就是这展平还厉害点儿。可这展平呢，当年岁数也小啊，十四五，还在学艺当中。你说对付几个小喽啰，他还能凑合盯一盯。但凡碰上厉害点的，他肯定没戏呀。正在这危急的关头，哎，出现转机了。怎么回事呢？双侠出马。咱们说三侠五义，哪三侠呢？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此外啊，还一个双侠丁兆兰、丁兆慧。所以说三侠实际上是四侠。这南侠展昭和双侠呢，两家还沾着亲。展昭的妻子丁月华就是这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人关系相当不错呀。当然了，双侠呀，人家住在墨花村，离这个东京汴梁挺远，能隔个一年呢去拜望展昭一次，这就算不善。但是呢，他们住的这墨花村呢离常州府不远，所以啊，双侠仨月俩月没事儿就过来瞅瞅。哎，今天呢，双侠整在展家做客，碰上这事儿了，焉有不管之理。于是双侠没废话，各拔刀剑大战这俩贼头。而咱们说呢，这俩贼头之中啊，那阴阳太岁无力啊，功夫比较差，十个回合让二侠丁昭慧啊就把手中那太极仙鹤掌给崩飞了。紧接着二侠是一脚把这无力踹趴下了。二侠拿着手中的刀比划比划，本想要了这无力的命，可再一看，好嘛，大哥丁兆兰呢跟那无能大战了十五回合还没分胜负呢。二侠心急呀，他知道大哥这能耐比自己高出不少，十五个回合没能解决战斗，这家伙不简单呐，不行，我呀得过去帮忙。所以这丁兆慧呀就把这无力交给了展家的下人，让他们呀把人捆起来，自己呢抡刀前去助战。这回行了，双侠合力刀剑齐出，又过了五个回合，把这无能逼的是手忙脚乱。最后无能一看呢，打不赢了，我跑吧。于是虚晃一招，真就跳出圈外跑了。而咱们说展家那下人呢，这帮人呢真不会功夫，正想捆这无力呢，人家一正绷，自己手下一松，得，无力也跑了，谁也没抓着。后来呢，展昭也听说这事儿了，就再去冷云峰，想找这无能和无力算账。可到那儿一看呢，山寨早没人了，无能无力啊，从此消失，不知所踪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展平把这些事儿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给范荣华讲了一遍。这范荣华听完呢是若有所思，哦，这么说这俩家伙跟开封府有仇，此次也是前来寻仇的。哎，也不对呀，展平你也说了呀，光展昭大

0: 人，对付他们俩没问题。何况这开封府还那么多校尉呢，你说他们还能怎么样？哎，大哥，话虽如此，以他们的实力啊，根本不够看的。可不有那么句话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且我现在更关心的，那是当年谁给他们支的这招啊？首先，你说跟受害者的家属和解，这事儿啊，说起来简单，可做着没那么容易。要知道，武林之间的调停，你呀，身份得够，能一手托两家。但是呢，这两家啊，那根本不搭界呀。想把他们说和了，这人身份呢，你两边都得认可，这得是个什么人呢？而且呀，要没有这个人，我们家呀也不会遇险呢。所以我一直在怀疑，到底是谁有那么大本事呢？展平说完这话呀，范荣华当时一拍脑袋，眼前一亮，对了，我知道是谁。刚才展平啊，你没听见吗？他们说的那什么什么人，叫他们来那个啊，白王，是不是这家伙呀？听这意思呀，你说这些贼寇啊，还挺害怕这白王的，估计就是他。这展平一听啊，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呦，大哥呀，您说这个，我想到了，这白王啊，相当可疑。不过您知道吗？以我的经验呢，这白王啊是个人的代号，不是这人名字。要不然呢，以我和冯焕的经验，肯定就听说过他。这俩人正聊着呢，这时候冯焕过来了，拍拍俩人的肩膀，乌鸦二位呀，你们先等等行不行？看看看，龙王庙这儿又来人了。嗯，范荣华和展平当时一愣啊，赶紧再往龙王庙的门口看。好嘛，这会儿来了有十几个小人，个头不高，跟那十岁左右的孩子差不多，衣着奇特，人人呢都背着一把比较怪的大刀。这刀啊比较奇特，无论是这刀身还是刀把，比中原侠客使那个单刀啊都得长，而且呢要细，双手使用啊也不是问题。这刀有多长呢？您看啊，这些个小个儿个头也矮点，把这刀装的鞘里往后背一背，赶上那一个人的高度了。咱们再看这些小个儿呢，来到龙王庙的门口，垫起脚尖叩打门环。咱们说呀，这些人呢个是真矮，你要不垫脚尖都够不着那门环。就这样赶紧敲吧，啪啪啪。哎，这回呢又是那阴阳太岁吴力开的门。这吴力探出头来看看这些小个，这为首的那小个子呢递上一封信，吴力拆开看了看，点点头，把他们也让到龙王庙之中。等他们这都进去了，范荣华看看左右，二位兄弟，这些个小个儿你们认识吗？这个不认识，乌鸦我也没见过。说话的这会儿功夫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但这龙王庙却开始热闹了。好嘛，从外头一看，里头啊非常之亮，也不知道点了有多少火把呀。而且在听庙里头那是大山大叫，大喊大闹，那叫一个热闹。这还不说，从这庙里头啊还隐隐地飘来了烤肉的香味儿。咱们说范荣华他们呢 晚上虽然也吃了饭，但是由于赶路之中，也就勉强啃了那么几口烧饼。这一闻，好嘛，烤肉，仨人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这时候冯冠往起一站，慢慢的就往龙王庙那墙边移动。这范荣华一看，哎，冯冠呢，你要干什么呀？乌鸦大哥，我饿了。你饿了你也不能过去，小心让人家发现喽。乌鸦没事儿，大哥你听听，这里头热闹着呢，谁管咱们呀？再说了，咱也不进去，就趴在墙头看看。哎，大哥，我可告诉你啊，这和尚吃肉啊也是一景，恐怕呀您错过这回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哎，这么一说，范荣华也精神了。啊，对，行了行了，这和尚吃肉啊我还真没见过，今儿咱算开开眼了，走走走走走。俩人呢真不嫌事儿大，旁边展平一听啊哭笑不得，嘿呦，我们这大哥呀说话间都能被这冯焕给带歪喽，嗨，这叫什么事儿啊。不过展平也知道，你要说调查，可能啊你现在去探查真能发现点什么东西，因为对方没防备呀。但是呢越这个时候你越得小心，所以展平过去把冯焕和范荣华呀先给拦住了。哎，大哥，冯焕，你们稍微等等，带我先去看看。这展平说完呢也不等二人答应，蹭蹭蹭几步过来，嗖往起一纵，哎，这手啊抠住墙头，掌身躯往里一看，这展平的眼睛啊当时就瞪起来了。这范荣华和冯焕跟底下一看，嘿，我说展平啊，你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个招呼啊？赶紧的，冯焕背我看看。乌鸦大哥，为什么是我背着您呢？哎，赶紧的吧，你先背我，一会儿换我背你还不行吗？乌鸦，好嘞。这冯焕没招啊，就蹲在这墙根底下，让范荣华上来往起一坨。这还真不错，这墙啊不算高，范荣华骑在冯焕背上，刚好把脑袋探出来。这仔细往里一看，这龙王庙里真是蔚为壮观呢。只见那些和尚，应该说呀那根本不是什么和尚，现在呢袈裟脱了，佛珠摘了，这头套也拿下来了。这帮人呢装扮是五花八门，他们呢以这飞天螳螂无能还有阴阳太岁无力为首，围坐一圈，干嘛呢？烤着火炉跟那儿吃肉喝酒，大喊大叫，划拳行令。而再往另外一边看呢，就那帮小个儿也围坐一圈，这行为呀是十分诡异。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 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和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和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和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

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叹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叹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

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

0: 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

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彦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彦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1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机啊，明明不在口袋里，却分明感受到了它在震动。那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大脑在预测它的到来。我们以为自己在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主动地猜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然后用感官信息来验证或修正这些猜测。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这场预测游戏的结果。这不仅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为理解疼痛、情绪、心理疾病，乃至如何改变自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数次的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清晨刚醒来，似乎听见了鸟鸣，但房间里呢，其实是一片寂静。这种瞬间的错觉并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它们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核心真相。你的大脑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接收外界信息的器官，而是一台不知疲倦的预测机器。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我们通常认为感知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光线进入眼睛，声波传入耳朵，信号沿着神经一路向内传递，最终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但过去20年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种被称为预测处理的新理论，它彻底翻转了这幅图景。根据这一理论，大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断的猜，利用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模型，提前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感觉信号到来。而来自眼睛、耳朵和皮肤的真实感觉信号，则主要用来检验这些预测，标记偏差，纠正错误。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不是世界投射在你视网膜上的影像，而是你的大脑根据先知经验画出来的一幅画，再用真实的感官输入去修改它的笔触。这种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同样一张模棱两可的图片，当你先看到数字12和14时，中间的符号会被识别成13，而当你先看到字母 A 和 C 时，同一个符号看起来就成了 B。 你的视觉体验在两种情况下截然不同， 而传入视网膜的光线其实完全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你的大脑对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所做的预测。这种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他完全

源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的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的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它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这个结果成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象训练对运动员有效。反复想象一次完美的挥杆或击球，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生成更精准的感觉预测，而这些预测之后会驱动实际的动作。这种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统一，让大脑能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仅被动地接收信息，还会主动地转动头部、移动眼球、伸手触碰，以获取更优质的

感觉输入。这就是为什么熟练的棒球外野手不是站在原地计算球的落点，而是边跑边调整。他们的移动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同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调酒师会利用不同形状的酒杯来辅助记忆订单，将认知负荷从大脑卸载到环境中。这种行为被称为认知行为。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你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来计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外部工具输入自身的认知生态。塔比莎·戈德斯塔布，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科技企业家，描述过当他依赖的拼写和语法应用程序宕机时，他仿佛又变回了教室里那个面对混乱字母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不是比喻，而是他的认知系统被骤然剥夺了某个组成部分后的真实体验。所有这些洞见汇聚起来，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就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预测模型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版本，而这个模型又深受个人经验、文化背景、身体状态乃至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蕴含着希望。既然我们的体验是由预测构建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改变预测来改变体验。自我肯定的语言训练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对焦虑的身体信号进行重构，将其解释为我准备好了，而非我要搞砸了，能够改善实际发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舒缓场景来分散注意力，调节身体节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轻急性和慢性疼痛。甚至在某些受控条件下，诚实的安慰剂，患者明知其不含活性成分，仍然能带来症状的缓解，因为包装、仪式和医患互动本身就能够激活大脑对康复的期望。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思考来治愈所有疾病。骨折需要夹板，感染需要抗生素，神经元退行性改变不会因为美好的期望而逆转。但对那些真正涉及到预测处理机制的症状，比如慢性疼痛、功能性障碍、抑郁、焦虑，理解这一机制为新的干预方式开辟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自觉。你感受到的现实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觉，由你的大脑根据过往经验、当前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刻不停地构建和修正。这不是在贬低现实，而是在揭示大脑的伟大之处。它用一套统一而优雅的机制，预测、误差、精度加权，将感知、行动、情绪、学习和记忆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大脑中孤立的观察者，而是与身体、环境和工具深度耦合的预测引擎。明白了这一点，你在看那个口袋里虚幻的手机震动时，它就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错觉了，它是你的大脑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用亿万年的进化智慧和你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为你编织出此时此刻的全部体验，一个让你能在复杂世界中生存、行动并不断学习的最佳猜测。读完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奇妙的清醒。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直接的看世界，其实从未脱离过大脑的预测滤镜。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但换个角度想，也意味着我们并非被动承受现实的受害者。那些被我们视作铁板钉钉的感受，疼痛、焦虑、无助，其实可以被重新的审视、重新塑造。当然，这不等于想开点就行，但它确实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打开了一扇心门。这本书给人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掌控感。先看清机器如何运转，才谈得上真正的驾驭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原来人体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者黑客说，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进入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祁连山草原。5.7亿年前，地球上波澜壮阔，山呼海啸，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之后，海水渐渐退后，陆地隆起，渐渐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苍茫的祁连山草原形成了。祁连山草原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粗犷，甚至残酷，但祁连山的本质绝对是温情浪漫的。祁连山一名是古代匈奴语，意思是天之山。迄今为止，游牧在这里的匈奴人的直系后裔姚敖尔人仍然叫祁连山为腾格里大板，意思是天之山。祁连山下有一片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方，那就是夏日塔拉。这里曾是匈奴王的牧场、回鹘人的牧场、元代蒙古王阔端汗的牧场。夏日塔拉是一片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草原。著名的大马营草原也是祁连山草原的代表之一，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大马营草原地处祁连山冷龙岭北麓，距张掖市12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广阔，土肥草茂蓄旺，自西汉元寿二年起即为养马屯兵之要地，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马场山丹军马场即设在此地。每年七八月间，在大马营草原游览领略富有诗意的草原风光最为舒心。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被终年不化的冰雪覆盖着，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而草原上的万顷油菜花金灿灿，令人神往。微风吹来，花涛汹涌，如钱塘江潮水，一浪推过一浪，滚滚向前，又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加上蓝天白云下的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给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入仙境的感觉。西大河水库被群山环抱，皑皑雪山倒映水中，恰如一面明镜镶嵌在翠绿的草原上，若荡舟水中，更使人心旷神怡。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

0: 安全生产更加重要。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

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叹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叹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

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风采。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楼。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说谎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我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azz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妹妹 Jazz 逃生。

来自 JS 涛声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们再来听听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你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程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

庾澄庆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只有三首，分别是不敢停止想你、 I can't stand still 以及准备好了没有，风格呢都是偏摇滚一点点，而剩下几首呢则是以 R&B funk 为主，曲风非常多元。庾澄庆自己绝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歌手和音乐人，起码谈及哈林不应该只有情非得已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敢停止想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

0: 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

0: 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

0: 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

0: 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周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纳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6: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6起案件移交 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 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 吴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

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彦方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再遇说书人，这说书人呢也真够奇怪的，这回呢摆了个卦摊，改行算卦了，而且这个人还挺热情，免费赠送范荣华一卦。这范荣华一看免费的，那就算呗。于是范荣华扔了两次铜钱，组成了一个卦象。这说书人捋着胡子看了看，敢问列位，你们是不是在为什么官司奔走啊？

0: 三人组一听愣了，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嗯，当然是卦象告诉我的。
0: 你看你这卦啊，上乾下坎，是个讼卦。这讼卦嘛，代表的是诉讼，那就是官司啊。
1: 嗯，
0: 讼卦，有福、治替、终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这说书的跟这儿拽上卦词了，旁边冯焕一听急了呀，母呀，你行不行啊，说人话，这宋卦有什么说道啊，别说那些听不懂的，行不行啊？哎，行行行，你等等啊。这说书的用掌中八卦推算了一番，总体来说啊，这卦呀，西北乾为天，东方坎为水，你们呀，在这两个方位上应该有所收获。但这天和水的方向啊，互逆，恐怕呀会有风险。嗯，三人组这么仔细一琢磨，怎么那么准呢？这周家老宅呀，可就在华州的东边。我们去了，正碰上李强，选点被那砖头雨砸坏了。那要这么说，一个是东边，一个是西北，那我们是不是就该往西北走走呢？这儿正琢磨着呢，就见范荣华一拍桌子，我明白了，说完就跑。展平冯焕一听，怎么回事？我们大哥犯什么毛病了？赶紧追吧。就这样一直跑到华州的北城门，这才把范荣华给追上。这展平赶紧问他，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嘿嘿嘿，说书先生一指点，我明白了。
0: 你们看啊，这白马县在华州北边，之前咱听说书的时候那不听得明白吗？西边有个龙王庙，那就是颜良被杀的古战场啊。算起来，北加西，这不是西北吗？而且，咱们要调查的问题里，河童就是其一呀。这颜良呢，那又是河童的头，这不全对上了吗？咱不去龙王庙，还能去哪儿啊？嘿，展平冯焕一听，这倒真对上了啊。不过怎么总感觉有点奇怪呢？不过咱们话也说回来了，现在啊，展平冯焕也没主意，你要问他们下一步去哪儿调查，他们也回答不了。得，那就这样吧，等撞大运去试试吧。就这样，仨人出了华州北城门，直奔这白马县的龙王庙而去。这地方呢也不算难找，一问路边有俩人，这俩就认识啊。啊，你们说龙王庙是吧？啊，顺着这官道往西走，那右边有个小山包，那就是。不过我说三位，你们就不怕危险吗？
2: 嗯，
0: 仨人听了一愣啊，打算细听听这怎么回事，怎么还能出危险呢？这时候旁边那另一个人说话了，哎，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正好让怪物吃了这几个外乡人，他也就不吃咱们了，走走走走走。嘿，俩人走了，范荣华他们三人呢听得明白，话里有话，他们说到了怪物。这范荣华心中呢，他就堵了个疙瘩。不过呀，展平冯焕是没当回事儿，大哥您放心吧，这世界上就没怪物那么一说，到时候有我们保护您，肯定没问题呀。乌羊没错，大哥呀，咱不碰上这怪物还好点，碰上了，嘿嘿，这是咱的运气呀，咱呢不用别的， 就逮那么一只去汴梁展览，这还能赚钱呢。哎，俩人是信心十足。这范荣华一瞧，也不说什么了。就这样，三人赶奔龙王庙。等着到了门口，已经啊是酉时时分，天色渐晚。这仨人刚要进去，哎，正好迎出来一个和尚。这家伙个儿挺高，不知道为什么，这两边的脸呢，颜色还不一样。这家伙往那儿一站，正好把门拦住。这家伙单手一作揖：“弥陀那个佛，三位施主来这儿有何贵干呢？”范荣华一看出家人，他挺尊重的，但就这样呢，他也留了个心眼儿，没说实话。啊，师父，我们是外乡人，途经华州，听说这儿遭了水灾，咱这不龙王庙吗？那管水里的事儿肯定灵啊，所以我们来这儿拜上一拜，给当地祈福。这和尚听完乐了，把手一伸：“弥陀那个佛，原来如此，那就拿来吧。”这仨人不明白，哎，师傅，拿来什么呀？拿钱呢，我们这儿有规定，华州最近呢，妖怪横行，得靠我们做法驱邪，所以我们就向所有的香客每人收取1两白银，快快拿来吧。这话说完呢，展平急了，好嘛，这寺庙的钱呢是靠香客自愿募捐的，捐个1文2文你不能嫌少，当然了，捐个100、200两的也有，这肯定啊也不嫌多呀。可你哪有这么强迫来的呀？这不成抢劫了吗？但展平再看看这和尚，心里有了个约摸。嗯，我呀先看我们大哥的，我们大哥要是急了，我再发作不迟啊。哎，展平就没动。这范荣华呢向来是抠门啊，这一听说好，一人1两银子，果然是不干了。哎，我说师傅，你们这不欺负人吗？那好，我们不拜了，走行不行啊？范荣华他们转身要走，结果这和尚大喝一声：“不许走！”噌，蹦出来，砰，把范荣华的手啊就给掐住了。施主，到了我们这儿，无论你进不进庙，都得先把银子拿出来，快点！这更是明抢啊！展平一瞧，手啊就摸到了剑柄上，随时准备动武啊！哎，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把他给摁住了。谁呢？冯焕。冯焕这家伙多鬼呀！赶紧过来，那是满面陪笑：“乌鸦大师，别生气，别生气，嘿，您抓我大哥也没用啊，因为是我管账，钱全在我这儿呢。您跟我们大哥要啊，他也没有。哎，这道理我明白，和尚不爱钱，多多益善。哎，来来来，你等等啊。”哎，这冯焕呢，真就掏出3两银子。给了这和尚，这和尚掂量掂量，3两足足的，那是眉开眼笑。哎，这还算你们识相，进去吧。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好嘛，损失了3两银子，他是一肚子气呀。进去之后，这一个劲儿的还嘀咕呢，直说这冯焕：“

慌乱的，你干什么呀？这和尚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乌鸦大哥，您放心吧，没看出这和尚有问题的，那是傻子。那你干嘛还给他银子呀？你不厉害吗？揍他得了。这冯焕一乐，乌鸦大哥，你这想法太简单了。是，这和尚欠揍，但是咱还没到揍他的时候。现在咱们就知道这龙王庙肯定有蹊跷，所以呢，咱们得以调查为先呢，不然您不给这钱，直接动手揍人，这还怎么调查呀？没关系，咱不损失了吗？您等着吧，这和尚我算记住了，等咱调查完毕，把事情都办完了，咱呢逮住他，把他吊起来打，您看怎么样？哎，这还像话。范荣华呀，这算消了点气儿。三个人呢进到龙王庙之中，这一看果然呢是问题多多。要说这龙王庙呢，这一眼望过去，庙里的和尚大概有那么十来个，都是身着袈裟，但是一点这双手合十的习惯都没有，这一走起来插着手走路。再仔细看看，就包括在门口要钱的那个和尚，这一个个满脸的横肉，那根本看不出这和尚该有的那慈悲劲儿。而且呢，要说这是龙王庙啊，大殿之上供奉的是龙王，这前头你得摆上相关的贡品。可再一看这些贡品，好嘛，破苹果烂香蕉，也就这点玩意儿，也不知道摆了多长时间了，烂了都没人换。而且呢，这旁边应该有和尚敲木鱼啊，这倒是有，只不过这和尚心不在焉，乱敲一气，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什么音儿这都。这回呀，也别说闯荡过江湖的那展平冯焕了，连范荣华都看出问题了。他就琢磨着，我们是该调查，可这调查该怎么着手呢？这边琢磨着呀，动作不能停，你不说来拜龙王的吗？仨人就在这正殿上先给这龙王拜了几拜，等拜完了，刚往出一走，门口那阴阳脸和尚又来了。这家伙呀，满脸横肉，满面堆笑，三位施主请吧。这范荣华一听不对呀，哎，师傅请什么呀？请出去，我们这儿该关门了。啊，寺庙还有关门的吗？没错，这不闹妖怪吗？我们龙王庙得做法，每到这个点儿啊就得关门，我们呀弥陀那个佛集在一块儿做法驱魔。说完了呀，也不管别人乐不乐意，阴阳脸过来就拽着范荣华。这旁边展平一看，赶紧伸手拦住。慢，师傅，驱鬼的话你要做个水陆道场，这我们明白，可各地这水陆道场啊都是公开做的，您这怎么还保密呢？这展平一问，和尚不耐烦了，弥陀那个佛，少他妈废话，我们这法术啊与众不同，就不能让你们看，滚滚滚滚滚。嘿，连推带搡把范荣华他们就轰出门了。范荣华这个骂呀，四和尚你怎么不讲道理呢？哪师傅这么教你们的？旁边冯焕呢也一个劲儿跳脚啊，乌鸦没错，四和尚臭

0: 和尚，小心我哪天把你那秃头切下来当球踢。这骂声刚过，庙门开了，再看里头啊，阴阳脸那和尚蹦出来了，他妈的，你们敢骂我？母呀，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们这帮秃驴啊，吃人饭不拉人屎，还敢勒索我们钱财？这阴阳脸听烦了，那是一咬牙，好好好，既然你们喜欢屎尿，那我就给你们来一点。这阴阳脸真不客气，嗖嗖就丢出两只夜壶，直奔范荣华和冯焕这脸就来了。这冯焕反应真快，一看这个，呜呀，赶紧一侧身躲过去了。可这范荣华就惨了呀，人家扔的是又快又准，眼看要砸上了。这时候还得说这展平，这展平功底多厚啊，这时候出手如电，啪，右掌着一下就把那夜壶给打飞了。不过这一打呀也惨了，这里头啊屎尿都有，见了展平一身一脸呢。咱们说这展平呢，少侠客出身，这向来都是衣衫整洁，最爱干净，好嘛，今天这一反常态呀，屎尿都溅在身上了，根本没理这茬儿。紧接着展平是左手拉住范荣华，右手拽住冯焕，一路狂奔跑了。后头那阴阳脸和尚还骂呢，哈哈哈哈，算你们跑得快呀，今天且饶了你们，再有下次你们等着瞧。咱们再说展平呢，拉着范荣华和冯焕呢一路狂奔，跑了能有一里地，正好啊这块有个小树林，展平拉着这二位钻进树林方才歇下来。这冯焕一看差不多了，赶紧甩展平这手啊，乌呀，展平你放开，哎呦，刚才就属你这边见的屎尿多呀，好嘛，你还拉我，脏不脏啊，撒手吧你。可这会儿呢，范荣华可发现了，这展平啊绝对不正常。咱们说日常呢，展平啊以冷静著称，干什么呀都是不慌不忙，好嘛，就现在表情僵硬，脑袋上的青筋呢还隐隐的在蹦。这范荣华就知道有事儿啊，哎，展平啊，怎么了？那个和尚有什么问题吗？展平喘了两口气儿说了，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就那个阴阳脸和尚我认识。
1: 啊，你认识？
0: 冯焕，你认识那贼和尚吗？
1: 乌鸦大哥呀，我当然不认识了，我闯荡江湖啊，走的是名山大川，才不像那展平呢，竟跑那小野庙认识这臭和尚。
0: 这冯焕还在这开玩笑呢，可再仔细一看，展平脸色异常，他呀赶紧把这嬉皮笑脸劲儿收起来了，问呗，
1: 乌鸦，怎么了？展平啊，那和尚真有什么问题不成？
0: 这展平瞪着眼，从嘴里啊挤出这么句话，这家伙绝对不是和尚，如果我没有看错，他呀应该就是原来那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人送绰号阴阳太岁，姓吴，叫吴力。这冯焕一听乐了呀，
1: 乌鸦展平，嘿嘿，你说的真好啊，这家伙叫吴力，那没劲儿啊，难道你还打不过他吗？
0: 哎，没关系没关系，你打不过又怎么样，还有我呢，咱俩

加一块肯定能让他好看呢，弄不死他的。这展平连忙摇头啊，不行不行，要是光这个无力我倒是不怕，拿下他呀顶多费点劲儿，我估摸着三五十回合肯定能解决战斗。只不过呀，这无力

也未必是这飞天螳螂无能的对手啊。这儿正说着呢，就听龙王庙这门口啊一阵大乱，哗！展平听了一愣啊，赶紧带着范荣华、冯焕的伏在这树林子里往庙门口看。好嘛，这一看呢，门口足足聚了好几十口子，为首的一人身高能有八尺开外，长得还挺奇怪，这一张三角脸，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双刀。这家伙也不客气，到了这龙王庙门口直接拍门，咣咣咣。这时候呢，门一开，那贼和尚阴阳太岁无力把脑袋探出来了。你好，大哥，你们总算来了呀，白王那边催过好几次了。哎，急什么急呀，那家伙来得太突然，还让咱多带帮手，我只能先想办法请人呢。要不是白王这家伙给的价码高，我呀才懒得趟这一趟浑水。三人组探查龙王庙，结果呀发现这帮和尚全都不对头。为首的呢是个阴阳脸儿，这贼和尚还勒索这三人组的钱财。范荣华和冯焕就不干了，直接骂起来了，双方啊还悬点动手。结果这时候呢，展平是一反常态，不打，赶紧把这俩人啊拽到树林之中，这才给解释。咱们书中代言呢，展平认识这和尚，这和尚呢原来呀是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阴阳太岁无力。这冯焕一听啊还嘲笑呢，乌鸦展平，你看他起这名儿，无力没劲儿啊，咱不能弄死他吗？这展平一说啊还真不行，无力是小，他背后还有那大寨主呢，飞天螳螂无能，这家伙厉害呀。这正说着呢，龙王庙门口乱了，飞天螳螂无能啊带人就到了。展平带着范荣华和冯焕呢就在树林之中偷听他和那吴力的对话。这吴力还说呢，哎呀大哥，你们可算到了，这白王来催过好几次了。哎，急什么急，这家伙来得突然，还让咱们多带帮手，我只能先想办法请人呢。要不是白王这家伙开的这价码不错，又说呀能帮咱收拾收拾开封府，我才懒得趟这趟浑水呢。哎，大哥，您说的没错，等等等，咱消消气儿，先进里头歇会儿。哎，就这些人呢鱼贯而入，进了龙王庙。那阴阳太岁无力呢赶紧再把脑袋探出来左右看看，没人，这就把门又关上了。这展平看了，指着这门口就说了，冯焕呢，要不然说你是坏事包呢，你看见没，就那三角脑袋那个背双刀的，长得跟螳螂差不多，那就是无能啊。他得这绰号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这长相，所以叫飞天螳螂啊。看见没，我要是听你的呀，一时心急就去修理那无力，就非得碰上那无能不可呀，到时候咱俩呀可都得玩完。想当年就这家伙无能前来寻仇，要不是我双侠爷爷，我们全家呀都险些命丧他手啊。冯焕一听这个眼睛也瞪起来了，乌鸦展平啊，你说

事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我叔叔跟我说过，当年呢，那真是够悬的。不过话说回来呀，到底是谁给这无能支的这招啊？哎呀，那我是真不清楚，到现在这还是个谜呀。俩人这聊上了，范荣华呢还是一头雾水呀，他得问，二位兄弟，你们在说什么呢？能不能给我具体讲讲，我怎么听不懂呢？嗨，大哥呀，是这么回事。原来呀，就在五年之前，这飞天螳螂无能啊，还是冷云峰的大寨主。那阴阳太岁无力呢，那是巡山小寨主。俩人手下呢，能有那么几十个小喽啰，那以劫道为生。结果有一次呢，一个客上啊，怀揣2000多两银子，想做生意，路过冷云峰，就让那无能他们给劫了。你要说光劫，那也就完了。可这回呀，一个不慎出人命了。这无能啊，咔嚓一刀把那客商给宰了。最后这些喽啰兵一看，老大都杀人了，我们干脆杀干净吧，不然的话呀，这事儿报的官府没我们好。这帮人哗往上一围，那就大开杀戒。您还别说，这客商手下呀，有那么十来个伙计，其中有一位脑子好使啊，当时一看这客商起冲突了，他滋溜就先藏了，所以这一砍人呢，没砍着他，他算幸免遇难。这伙计呢，等完事儿了，赶紧回去，跑到开封府告状去了。这包大人呢，接到案子之后，明白杀人越货的大案，得从重处理呀。当时啊，包大人没废话，直接命令展昭把这无能啊要抓获归案。展昭那是南侠，多的能耐呀。他到了这冷云峰，先拜山，拜完之后说蹭了动手，这几个回合把这无能给拿住。这无能啊也算条汉子，他就说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都我一人干的，我这些兄弟呢是穷苦之人，你别难为他，我跟你到案打官司。就这样，展昭把这无能就给捆了，送交开封府。这其他小喽啰呢，从那无力往下，展昭啊就给遣散了。咱们说呢，等展昭把这无能拿到开封府，包大人这还没来得及判刑呢，哎，那小寨主吴力呀，带着受害者的家属来了。这到开封府就说了呀，我们已经私了了，包大人呢，你放人吧。这包大人还懵呢，包大人就认为着呀，哦，估计是这吴力呀威胁受害者的家人，家人怕丢命，这才私了，服了软儿。所以包大人为这个特别开了二堂，让护卫全都守严实了，好好问这受害者的家属。这家属也说呀，没问题，我们自愿的，他们赔钱我们和解，就这么着吧，包大人呢您也甭管了。嘿，包大人就不明白了，要说这受害者呀，那是商人，家趁人值啊，那家里呢有钱，碰上这情况，你肯定得严惩凶手，出胸中恶气，你给多少钱呢我们不要。可是怎么这会儿给钱还和解了呢？这时候展昭想到了，
包大人呢，这肯定是有人呢从中说和，他一手托两家把这事儿就给和解了。包大人当时还想呢，到底是什么人有这等能耐，这命案也能和解，会是谁呢？但是啊，现在没办法了，双方一个劲儿的要和解，非得撤案。包大人这儿事儿也挺多，一看呢，你们要撤，那也就撤吧，都自愿就行，所以啊，也就没继续往下调查。而咱们说呢，结案之后啊，过了有一个月左右，又出事儿了。这飞天螳螂无能，阴阳太岁无力，带着十几个喽啰兵跑到这常州府展昭的家，号称啊要报当日之仇，趁着这展昭不在，把这展昭一大家子人全杀了。要说呢，展昭这一大家子人呢，不夸张，除了这展昭之外，练武的没几个，可能啊，也就是这展平还厉害点儿。可这展平呢，当年岁数也小啊，十四五，还在学艺当中。你说对付几个小喽啰，他还能凑合盯一盯。但凡碰上厉害点儿的，他肯定没戏呀。正在这危急的关头，哎，出现转机了。怎么回事呢？双侠出马。咱们说三侠五义，哪三侠呢？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此外啊，还一个双侠丁兆兰、丁兆慧。所以说三侠实际上是四侠。这南侠展昭和双侠呢，两家还沾着亲。展昭的妻子丁月华就是这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人关系相当不错呀。当然了，双侠呀，人家住在墨花村，离这个东京汴梁挺远，能隔个一年呢去拜望展昭一次，这就算不善。但是呢，他们住的这墨花村呢离常州府不远，所以呀，双侠仨月俩月没事儿就过来瞅瞅。哎，今天呢，双侠整在展家做客，碰上这事儿了，焉有不管之理。于是双侠没废话，各拔刀剑大战这俩贼头。而咱们说呢，这俩贼头之中啊，那阴阳太岁无力啊，功夫比较差，十个回合让二侠丁兆慧啊就把手中那太极仙鹤掌给崩飞了。紧接着二侠是一脚把这无力踹趴下了。二侠拿着手中的刀比划比划，本想要了这无力的命，可再一看，好嘛，大哥丁兆兰呢跟那无能大战了十五回合还没分胜负呢。二侠心急呀，他知道大哥这能耐比自己高出不少，十五个回合没能解决战斗，这家伙不简单呐，不行，我呀得过去帮忙。所以这丁兆慧呀就把这无力交给了展家的下人，让他们呀把人捆起来，自己呢抡刀前去助战。这回行了，双侠合力刀剑齐出，又过了五个回合，把这无能逼的是手忙脚乱。最后无能一看呢，打不赢了，我跑吧。于是虚晃一招，真就跳出圈外跑了。而咱们说展家那下人呢，这帮人呢真不会功夫，正想捆这无力呢，人家一正吧，自己手下一松，得，无力也跑了，谁也没抓着。后来呢，展昭也听说这事儿了，
就

再去冷云峰，想找这无能和无力算账。可到那儿一看呢，山寨早没人了，无能无力啊，从此消失，不知所踪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展平把这些事儿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给范荣华讲了一遍。这范荣华听完呢，是若有所思。哦，这么说，这俩家伙跟开封府有仇，此次也是前来寻仇的。哎，也不对呀，展平你也说了呀，光展昭大人对付他们俩没问题，何况这开封府还那么多校尉呢，你说他们还能怎么样啊？哎，大哥，话虽如此，以他们的实力啊，根本不够看的。可不有那么句话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且我现在更关心的，那是当年谁给他们支的这招啊？首先，你说跟受害者的家属和解，这事儿啊，说起来简单，可做着没那么容易。要知道，武林之间的调停，你呀，身份得够，能一手托两家。但是呢，这两家啊，那根本不搭界呀。想把他们说和了，这人身份呢，你两边都得认可，这得是个什么人呢？而且呀，要没有这个人，我们家呀，也不会遇险呢。所以我一直在怀疑，到底是谁有那么大本事呢？展平说完这话呀，范荣华当时一拍脑袋，眼前一亮，对了，我知道是谁。刚才展平啊，你没听见吗？他们说的那什么什么人，叫他们来那个啊，白王，是不是这家伙呀？听这意思呀，你说这些贼寇啊，还挺害怕这白王的，估计就是他。这展平一听啊，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呦，大哥呀，您说这个，我想到了，这白王啊，相当可疑。不过您知道吗？以我的经验呢，这白王啊，是个人的代号，不是这人名字。要不然呢，以我和冯焕的经验，肯定就听说过他。这俩人正聊着呢，这时候冯焕过来了，拍拍俩人的肩膀，乌鸦二位呀，你们先等等行不行？看看看，龙王庙这儿又来人了。嗯，范荣华和展平当时一愣啊，赶紧再往龙王庙的门口看。好嘛，这会儿来了有十几个小人，个头不高，跟那十岁左右的孩子差不多，衣着奇特，人人呢都背着一把比较怪的大刀。这刀啊比较奇特，无论是这刀身还是刀把，比中原侠客使那个单刀啊都得长，而且呢要细，双手使用啊也不是问题。这刀有多长呢？您看啊，这些个小个儿，个头也矮点，把这刀装的鞘里往后背一背，赶上那一个人的高度了。咱们再看这些小个儿呢，来到龙王庙的门口，垫起脚尖扣打门环。咱们说呀，这些人呢个儿是真矮，你要不垫脚尖都够不着那门环。就这样，赶紧敲吧，啪啪啪。哎，这回呢又是那阴阳太岁吴力开的门。这吴力探出头来看看这些小个，这为首的那小个子呢递上一封信，吴力拆开看了看，点点头，把他们也让到龙王庙之中。等他们这都进去了，范荣华看看左右，二位兄弟，

0: 些个小个儿，你们认识吗？这个不认识。
1: 哎呀，我也没见过。
0: 说话的这会儿功夫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但这龙王庙却开始热闹了。好嘛，从外头一看，里头啊非常之亮，也不知道点了有多少火把呀。而且在听庙里头那是大山大叫大喊大闹，那叫一个热闹。这还不说，从这庙里头啊还隐隐的飘来了烤肉的香味儿。咱们说范荣华他们呢，晚上啊虽然也吃了饭，但是由于赶路之中，也就勉强啃了那么几口烧饼。这一闻，好嘛，烤肉，仨人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这时候冯冠往起一站，慢慢的就往龙王庙那墙边移动。这范荣华一看，哎，冯冠呢，你要干什么呀？乌鸦大哥，我饿了。你饿了你也不能过去，小心让人家发现喽。乌鸦没事儿，大哥你听听，这里头热闹着呢，谁管咱们呀？再说了，咱也不进去，就趴在墙头看看。哎，大哥，我可告诉你啊，这和尚吃肉啊也是一景，恐怕呀您错过这回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哎，这么一说，范荣华也精神了。啊，对，行了行了，这和尚吃肉啊我还真没见过，今儿咱算开开眼了，走走走走走。俩人呢真不嫌事儿大，旁边展平一听啊哭笑不得。嘿呦，我们这大哥呀说话间都能被这冯焕给带歪了。嗨，这叫什么事儿啊？不过展平也知道，你要说调查，可能啊你现在去探查真能发现点什么东西，因为对方没防备呀。但是呢越这个时候你越得小心，所以展平过去把冯焕和范荣华呀先给拦住了。哎，大哥，冯焕，你们稍微等等，带我先去看看。这展平说完呢也不等二人答应，蹭蹭蹭几步过来，嗖往起一坐。哎，这手啊抠住墙头，掌身躯往里一看，这展平的眼睛啊当时就瞪起来了。这范荣华和冯焕跟底下一看，嘿，我说展平啊，你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个招呼啊？赶紧的，冯焕背我看看。乌鸦大哥，为什么是我背着您呢？哎，赶紧的吧，你先背我，一会儿换我背你还不行吗？乌鸦，好嘞。这冯焕没招了，就蹲在这墙根底下，让范荣华上来往起一驮。这还真不错，这墙啊不算高，范荣华骑在冯焕背上，刚好把脑袋探出来。这仔细往里一看，这龙王庙里真是蔚为壮观呢。只见那些和尚，应该说呀那根本不是什么和尚，现在呢袈裟脱了，佛珠摘了，这头套也拿下来了。这帮人呢装扮是五花八门，他们呢以这飞天螳螂无能还有阴阳太岁无力为首，围坐一圈干嘛呢？烤着火炉跟那儿吃肉喝酒，大喊大叫，划拳行令。而再往另外一边看呢，就那帮小个儿也围坐一圈，这行为呀是十分诡异。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

0: 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有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0: 用、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 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

0: 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

0: 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旦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2: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3: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0: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市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

0: 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是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